0: 这不是动漫，这不是电影，这不是游戏，这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们曾经畅想的未来图景早已走出想象，在身边真实发生。
1: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
2: 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
3: 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
4: 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0: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扎根真实场景，承接繁重高危的作业任务。智能技术的能量正在千行百业中叠加释放，生产线上每一次精准的焊接，变电站里每一次安全的巡检，街道上每一次有序的通行，依托具身智能，打通虚实壁垒，勾勒从数字世界迈向物理世界的万千气象。人机协同，各尽其责，以智能拓展能力边界，万象新生，潮起新蓝。
5: 此刻呢，他正在模拟的是
6: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林山荣。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舞台了吗？那么再过一会儿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技能应用大展发布活动即又即将要在这里正式开启了。这一次呢，一共有来自十家企业的18款机器人将集中亮相，他们有的呢是面向工业生产，有的服务日常生活，还有一些呢则将深入危险领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作业。现在活动马上开始了，我们这些智能选手们都将带来怎样的技能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提前探个班。先来邀请出我的第一位老朋友啊 ，Hello， 你好。
7: Hello， 你好 ，Panson， 给大家打个招呼。
6: 看，我们的 Penguin 他点了点头，而且挥了挥手，你好呀。我们这个黑豹特别热情啊。
7: 对，黑豹今天状态比较好。
6: 其实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因为它其实是通体洁白的，但是却有这样的一个名字。
7: 今天主要是给现场的各位嘉宾，然后做一些递水啊，然后像迎宾啊这一些偏服务和招待这样的一个任务。
6: 好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它这个技能。
7: 对 ，Hanson 给主持人拿杯水。
6: 哦，他其实是可以听懂语音指令的，他这个点头就在说他听见了。
7: 对，是的，他现在在找这一瓶水。
6: 他看见他了。
7: 对。
6: 非常稳，慢慢移动的他的手，哦，稳稳的夹住了。
7: 他一会儿就会把这一杯水然后递给您。
6: 来，我在这儿。哎，他在主动的找我，即便我刚刚换了一个位置啊，他也依旧捕捉到了。它是怎么识别到是我的呢？
7: 对，它这里有一个摄像头，然后它是识别到您的一个位置，然后和您刚刚出生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方向，然后来找到您的。
6: 谢谢你，所以它其实是有我们的视觉，也有我们的学习能力。
7: 对。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最核心的特点呢，在于说我们的一个视触觉的一个大模型。那么呢，它比较强项的一个点在于说，它是可以通过视觉，然后就进行一个视觉的一个预判。就能够知道它抓取的东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量，那么这一块呢来控制它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力量。
6: 哎，感觉这么聪明肯定不只有这个端茶递水的技能吧。
7: 对，是的。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一款机器人呢，在类似于像安防巡检、像保洁，然后像酒店清洁的一个辅助，然后再包括一些类似于像乐器演奏等等迎宾导览，这很多的一些工作，那么只要是跟上肢操作相关的，其实我们这一款机器人呢都能够胜任。
6: 嗯，听起来比我去年见到它的时候这个技能又升级了。
7: 对。那么去年呢，我们的它的一个初级阶段，那么今年呢，我们其实升级了它的一个结构件，包括它的一个上下的一个升降的一个结构，那么呢速度呢是比同样的一个其他的方案要更高的。那么这样呢是应对于我们像前置舱等理货场景需要快速的进行升降这样的一个场合会用到。那么另外呢，我们是修改了它的一个机械臂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这边呢提供了一个48伏的一个电流，能够让机械臂呢。

0: 能够更快更敏捷的完成一些相关的一个动作，
1: 像他名字一样特别敏捷。
0: 对对对，
1: 那谢谢我们的黑豹给我递来的水哈。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继续往下走啊。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哈，现在我们这个整个舞台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马上呢，我们的大会就要正式开启，所以工作人员呢也在做最后的调试工作。那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服务领域的机器人，我注意到这边我们的另外一位选手也已经跃跃欲试，迫不及待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了。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呢？
2: 他叫 AI 防汛勇士。
1: 防汛勇士哈。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身上其实就写着这几个字，防汛勇士001，而且还写着浙江应急几个字，那这些肯定是和他的工作任务相关的了。
2: 是的，首先这一台是我们全国第一台是应用于防汛防台的一个矩阵智能机器人，然后同时它也是整合了关于人工智能和矩阵智能的一个应用吧。对，也是我们首先在浙江这个省份我们说是首先用起来了。
1: 这是
2: 一个吊舱云台，它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柄端平台端去进行一个移动和控制的。同时呢，我们在手柄端和服务器端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画面啊，这个可能就
1: 对。我们可以把镜头给到我们的这个手柄端。它其实是通过遥控控制的吗？
2: 云台的控制是通过一种指令，它可以是遥控指令，也可以是自动指令，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脑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设备去控制，以及包括我们狗的一个移动，它也是可以通过手柄或者说它自己去执行一个导航，执行一个巡逻，我们给它编好路径，它自己去把这一整套都可以做完。
1: 看上去它四肢就很灵活，能不能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
2: 对，虽然它是带有轮子的，但它还是可以横向像螃蟹步走，而且走得还挺快。
1: 我们也可以播放一下它真实的工作场景。机器人其实要走进我们真正的现实生活，它一定是要具有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调整的能力的。但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也看到，其实这款机器人它的四足就很灵活，对像山地啊各种的地形其实都是可以覆盖的。
2: 是的，因为这一点我们首先是给它设计了16个关节16个自由度的一个硬件设计，同时我们也有了一种强化学习算法的一个软件设计，让它能够完全自主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的地形。像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在做一些关于险情的一些巡查，然后汛期的一些侦查，以及一些人员搜救的这种核心的一个防范任务。
1: 好的，谢谢老师。那通过老师的介绍，我们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意义啊，在面对险情啊各种危险的环境，它其实是人类在进入这些现场前的第一双眼睛，可以帮助人类完成一些本不必要冒的险。现在距离活动开始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也带大家到整个舞台的后方看一看更多机器人的后场状态。大家看，这里就是我们的舞台的后方区域，很多机器人在这里严阵以待了。哎，像这个是一个6B 的机器人，那等一下呢也会在我们的展台舞台上做一个技能展示，现在就不给大家提前揭秘了，我们留一些悬念给等一下的大会吧。那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我们的这个的屎核机器人。 Hello， 你好呀，老师你好。
3: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款机器人它的具体的应用场景？
3: 好啊，这是一款高空具身智能特种机器人，主要吸附在钢铁立面，包括像船舶、化工、能源以及建筑、钢铁啊、桥梁这样的一些复杂立面。通过搭载这种自由的多棱角手的双臂，可以从事打磨、焊接、检测、烫伤、喷涂等等这样复杂的一些作业。
1: 我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叫高空。
3: 对，我们主要应用于高空和高危这样的场景，像按照国家标准的定义啊，只要属于2米以上的作业都属于高空作业。全世界高空作业的从业人员超过5000万人，中国就有1000万人，是所有蓝领工作中安全生产事故占比最高的一个工作。
1: 所以其实正是这些领域特别需要我们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3: 是的，
1: 我们也可以请导播老师来播放一下这个机器人的工作画面。可以看到场景还是非常震撼的啊，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化工的储罐，您跟我介绍的它具体在干什么？
3: 它的移动底盘主要采用一个磁吸附的原理，牢牢的吸附在这种碳钢的钢铁立面上，上面搭载了仿人形的双臂，左端的菱角手搭载的末端是自适应力控的打磨上装，右边搭载的是焊枪啊，利用激光自动识别这种焊缝，这样呢它一手可以打磨，一手可以焊接。当然除了这两种工装以外，我们还可以替换除锈、喷涂、检测、烫伤等等多种复合的上装啊，从事更加多元化的一个作业。
1: 也就是说，我们视频展示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机器人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是它更前期的部分，它完成的是打磨和我们的焊接。
3: 对，偏建造环节啊，其实在
1: 后续还有更多的
3: 后续在应用过程中，比如说储罐建设完成，正常。

0: 运营，它的滚珠还可以做检测烫伤，如果检测烫伤出问题，我们还可以做局部的一些修复啊、喷漆等等这样的一些更复杂的作业。
1: 那它和人类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协作的呢？
0: 目前我们提出的理念叫游戏即作业，作业即采集，采集即训练，训练后全自主，所以现在是一个通过远程 VR 遥操的方式进行这种类游戏式的一个作业啊，我可以
1: 游戏式作业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它的技能吧。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这样的 VR 眼镜和手柄本身的陀螺仪，可以实现机器人空间的定位。它的定位信息呢，和这个具身智能特种机器人的机械臂的末端啊，是实时的映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远程的方式啊，人可以在空调屋里啊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下，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打磨和焊接这样的操作。然后通过大量的这样的数据的一个采集，我们就形成了丰富的现场的真实的高保真的样本。这样本数据为下一步全自主作业的训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燃料啊。
1: 是的，我看到你也戴着一个 VR 眼镜啊，这个其实比如说我们人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VR 眼镜，通过我们的遥控手柄来操控我们这个机器人完成一些危险作业。
0: 是的，这个 VR 眼镜有几个功能啊。第一个，如果我把它戴到眼睛上的话呢，它可以实时的看到现场机器人本身摄像头传过来的画面。第二个，通过 VR 眼镜的摄像头和它的这个定位传感器，还可以定位我手柄当前的位置啊。对，第三个呢，它也在实时的采集我手柄当前的一些姿态啊，这些数据也都是为后续的训练提供丰富的一个输入。
1: 哎，看上去就非常灵巧，可以试一试吗？可以替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试一试吗？
0: 好，我先锁定一下，来，交给您。
1: 谢谢，那您帮我拿个话筒。
0: 好。
1: 来，带上这个按键，然后摁完之后。
0: 对。你就可以。
1: 大家看。
0: 焊接的工作。
1: 确实，这个机器人的两个双手在完全1:1复刻我的动作，非常的灵巧。就是我的手其实只动了一个小小的幅度，但是连这么微小的变化它都能捕捉得到，
0: 而且是在非常非常安全的状态下。对了，
1: 好的，谢谢，我们把这个 VR 眼镜交还给您。
0: 好，
1: 因为刚刚我们和这个机器人身处一个场景，所以肯定就没有必要戴上我们这个眼镜了。
0: 对，
1: 确实是。其实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工业机器人，其实它也回答了我们机器人为什么存在的意义。机器人它不是替代人，而是拓展我们人类能力的边界。比如说像我们这台机器人，它可以替代我们完成一些危险的高空作业。那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防汛机器狗呢，它可以替代我们的消防员去深入险情一线。那无论是哪个应用场景，那在今天的应用技能大会上，都将有非常多的机器人向我们证明他们走向现实场景、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在机器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执行指令的工具，而成为了能看、会听、有触感、能感知的智能的机器人，成为我们人类可靠的伙伴。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们在接下来大会上的展现。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在四川的同事。
2: 可以吗？一条布吗？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的制造企业。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要找寻刚才镜头当中大家看着正在练习推车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好，稍微打扰一下，我看到它是一个轮，觉得它好像是在从一个需求的终点向机器人出发，就是未来它在工厂线、工业的生产线上，到底需要它怎样的稳定到达？它需要搬东西，还是需要去打螺丝，还是要完成其他的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是依托于需求端来设计它的这个机器的本体。
1: 嗯，
0: 啊，我觉
1: 是
0: 得
1: 这样。
0: 好像大家在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靠近那个中间点。
1: 对，是的，我也这么觉得的。首先，我觉得他们一些做运动控制的机器人十分十分厉害，他们模仿人类的动作，这些已经达到可以说是达到巅峰造极的这个地步了。而我们是从完全另外一个方向进行切入的，因为我们本身是做工业场景的，我们更希望机器人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一些硬性的交互，或者说它要去读懂周围的环境，知道它要干什么，并且进行一个操作。

现在我们在这儿所看到的就是这家机器人生产企业目前已经面世的产品，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看到的在各条生产线上让制造变得更加数字先进的工业机器人。那么这

0: 这家企业为什么也要集中精力去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呢？我们通过他们新上市的一台焊接机器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就是一台焊接机器人，在它的顶端的位置上呢，专门增加了一个银色的小盒子。这个小的盒子其实呢是一个激光可视的成像设备，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在这台焊接的工业机器人的机械臂上给它装上了眼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啊，在这儿是由我们正在焊接的一个工业的组件，我们先把它的三维模型叠加到这个电脑当中，也就是导入到它的大脑里，然后它就会通过自己的视觉识别系统，对于它要焊接的这个组件去进行自主的路径的规划，最佳焊接效果的设定，然后再去完成焊接。长了眼睛的工业机器人似乎就能够变得更加的聪明。这是一台也是在目前国内的汽车生产线上已经投入使用的，国内也是国际现在最先进的一个轮毂打磨的装置。其实它的亮点啊，来自于它的正上方，在这儿呢有一盏专门似乎用来照相的灯，同时中心的位置上是有一个摄像头。以前我们在做这样的轮毂打磨的时候呢，首先每一个程序工业机器人只能打磨一种造型的轮毂，而且要把它码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位置。在装了摄像头之后呢，现在我们在打磨这个轮毂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把它放到这个工作台上，不用特别的精准，我们的机械臂就可以自动识别。更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边的汽车可能会有成百上千种的不同的轮毂，它也可以通过照片去自动识别和它需要打磨的位置，然后通过自动的处理来去完成打磨的工作。因此长了眼睛的机器人不仅更聪明，而且还变得更加的高效。我们现在身旁的这一台呢，叫做协作机器人，它的主要的工作啊，是在一个复杂的工作场景当中精准的上螺丝。别小看这项功能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它每一次螺丝放下之前，在它身后会有一个摄像机的镜头，对于它的运动的轨迹和下方要打的这个螺丝孔，首先会去进行一次判断。而且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它现在正在上的这个螺丝的装置其实是在缓慢的运动，而在整个上螺丝的过程当中，这台机器是要跟随着这样一个装置有一个动作的捕捉和微调，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在运动的环节当中完成的。2024年和2025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机器人企业在焊接机器人的出货量上已经做到了全国第一。目前他们的机器人已经销售到了全球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们今天的采访当中，其实我们关注到的是在现有的工业机器人和这样的协作机器人的制造方面，中国的制造商已经开始把它变得更加的聪明，可视，可以触达，有了更多的感知，而它也会让这些工业机器人的效率大幅度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这家企业对于人形机器人的一些设计的新的思路，那就是基于真实的工作场景的需要去进行一个设计的研发。所有的这一切可能都会让我们现有的这些制造行业变得更加的先进，变得更加的高效，也能助力中国经济持续的数字化的转型。
1: 央视新闻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莹玉。听说啊，在中关村有一家机器人便利店，走跟我去看看是什么样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便利店里面，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店员啊已经在欢迎我们了。我们来跟他交流一下。
2: 是刚忙完工作顺路来逛逛，
1: 还在跟我聊天呢。小盖，小盖
2: 在呢。
1: 嗯，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是小盖，也叫 Galbert， 是这家全家便利店的机器人店员哦。除了迎宾聊天，我还能帮您查询商品和下单取货呢。您今天想买点什么呀？
1: 哟，这么厉害，那接下来我就考考你。我看今天这个烤肠很不错，能不能给我拿根烤肠？
2: 好的，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其实小盖特别想尝一下烤肠，每天看着可馋死我了。

0: 可惜尝不到啊。
1: 还挺调皮的这个店员。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小盖啊就已经在进行抓取烤肠的动作了。
0: 祝您马上有口福，天天吃美味。
1: 没问题，还告诉我了这个烤肠的价格。那除此之外啊，我们再给他来下两个任务，这个是这次我们来同时的进行下单。小盖，请给我拿一瓶红枣枸杞水和一个西瓜味的口香糖。
0: 好的。红枣枸杞水5.5元，库兹西瓜味14.5元，共20元，这就去给您拿。我跟你说，我这银河星脑可厉害了，现在已经学会抓好多东西了，嘿嘿，不错吧？
1: 那我这一次啊是同时给他下了2个单，看看小盖会怎么来操作。
0: 记得在左边结账哦，祝您马上开心，好运连连。
1: 大家可以看到，小盖这次是换了另外一只手，用这个夹子去抓取的这个饮料。
0: 但每次抓取都要算出最佳角度呢，厉害吧？
1: 那现在呢，我的第一个任务，这个红枣枸杞水已经放在台面上了。这个时候他会紧接着去进行下一个任务，就是拿我刚刚给他的这个第二个指令，西瓜味的口香糖，看他能不能精准的选中。这么多口香糖，他会拿哪一个？
0: 我正在抓取商品，需要专心操作，稍等我一下，还请您去左边结账哦。祝您马到成功。
1: 大家看这里，这个口香糖的侧面很窄啊，但是他还是精准的拿到了，而且看，就是我刚刚啊问他要的这个西瓜味的口香糖，并且刚才的这个价格啊，小盖都已经给我算出来了。那刚刚呢，大家可以看到小盖非常的聪明啊，精准的找到了我给他的指令里面的这个商品，并且他手部的拿取动作也非常的精准。那也是得益于他的这个银河星脑端到端大模型呢，小盖啊非常的具有智慧。当然除了在这个便利店场景之下，小盖在很多的应用场景上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有这个银河太空舱，还有24小时智慧舱，以及一些工业场景以及这个医疗的康养场景上，大家都能够看到小盖忙碌的身影。好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央视新闻的宝宝们，你们好，我是总台央视记者殷雪丹，欢迎大家来到位于雄安新区的占地550亩的智慧农业科技园。现在我在的位置呢，是一个小番茄立体栽培的工厂。我现在模拟的其实就是传统果农的状态，他们每天就站在这样的升降车上，然后每天要进行弯腰抬手剪切，这样的重复的动作呢，他们每天要进行成千上万次，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而且看我现在满头大汗，温度是非常高的。那咱们，我刚刚学了一下走这个车，咱们走一下啊。你看，哎，走起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现场可以看到，我们没有那么多辛苦劳累的采摘工人，有的只是后面是走进田间地头，其实有非常多的难度是需要攻克的。你好，我看咱们这是一个3个手臂的机器人，咱们这是来自于什么团队？
3: 我们是来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智慧农业创新团队。
2: 哦，你们这个机器人3个手臂，看别人只有1个2个，你们这个技术的优势或者难点是什么？
3: 我们这款产品的一个优势主要是在于我们把番茄的一个易采程度做了一个区分，前面两个自由度较低的这个机械臂去采比较好采的一些目标，然后我们后面的协作机械臂去采一些位置稍微困难一点的，去负责一个捡漏。
2: 你其实多了2个手臂，在成本上是不是会比那种双臂的机器人还要高很多？
3: 这个没有，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双臂的一个机型，我们是从双臂迭代到这个3臂，我们这个模组机械臂它两个的一个成本仅是我们这个协作机械臂的大概50%的样子。
2: 哦，好的，谢谢您。那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还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 农业采摘机器人，我也跟专家聊了一下，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天光光照。它在大棚里面一天的每个时刻，它的光照都是不同的，一会儿太阳出来了，一会儿云遮住了。那它像这种，有的它是要采红色的串，有的要采橙色的串，那这个给它们的识别的精准难度就提高了很多。同时呢，看品种，我们在超市看到的品种，它的可能果实稍微更大一些，然后底部是尖端的，而这个呢，它就更圆，果串更短，果串上面的这个柄啊，距离也更短，给这个机器人采摘的

0: 精准采摘到这里的难度有了提升，还有就是很多这样的藤蔓它会缠绕在一起，比如说我要是识别了这个后面的这个果，我机器已经精准的穿过丛林看到了它，但是我的手想要真正夹到它，却还要躲过前面的这个藤蔓和它的这个果串，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一不小心可能就损害了它的果实，甚至损害了它的枝蔓，这个对它商品的完果率甚至是未来的种植都是影响很大的，这个都给他们提高了极大的难度。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形机器人，他们现在正在调试设备啊。那同学，哪位同学接受一下采访，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做了一个双臂拟人这样的设计呢？
1: 可以，就是可以做双臂协同，也可以就是有一只手可以用剪刀，有一只手可以用夹爪，就是用来夹爪。我可以用那个夹爪把它拉出来，就更好剪。
0: 那咱们现在这个机器人最高的作业效率能达到多少？
1: 基本上10多秒可以做，可以剪到一圈一串，差不多快的话可以做到8秒。
0: 今天我们看了这么多农业采摘机器人，其实是各式各样的，我们会发现它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说农业机器人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呢？其实我们现在问下来答案就是没有，大家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案想让番茄去摘得更好更多更准。但是有一个趋势却是肯定的，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把机器人写进了文件里，而且农业机器人越来越从实验室的一个概念走到了田间地头里。

0: 们再过一会儿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技能应用大展发布活动 GEO 即将要在这里正式开启了。这一次呢，一共有来自十家企业的18款机器人将集中亮相，他们有的呢是面向工业生产，有的服务日常生活，还有一些呢则将深入危险领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作业。现在活动马上开始了，我们这些智能选手们都将带来怎样的技能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提前探个班。先来要我们的 Penguin， 他点了点头，而且挥了挥手，你好呀。我们这个黑豹特别热情啊。
1: 对对对对对，黑豹今天状态比较好。
0: 其实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因为它其实是通体洁白的，但是却有这样的一个名字。
1: 对对对，那黑豹呢是一个那个漫威的一个人物嘛，那么它是形容动作比较快。我们当时设计这一款产品的时候呢，是想到了那个有一个行动更加迅捷，然后这个作业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机器人，所以给它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当然我们当时做了两款，一个是白色款，一个是黑色款的，然后所以白色款也叫黑豹了。对，
0: 我看到他今天其实带着一个领结啊，特别有仪式感。那么他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技能，完成怎样的任务呢？
1: 今天主要是给现场的各位嘉宾，然后做一些递水啊，然后像迎宾啊这一些偏服务和招待这样的一个任务。
0: 好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吧，他这个技能。
1: 对 ，Hanson 给主持人拿杯水。
0: 哦，他其实是可以听懂语音指令的，他这个点头就在说他听见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他现在在找这一瓶水。
0: 他看见他了。
1: 对，
0: 非常稳，慢慢移动的他的手，哦，稳稳的夹住了。
1: 他一会儿就会把这一杯水然后递给您。
0: 来，我在这儿。哎，他在主动的找我，即便我刚刚换了一个位置啊，他也依旧捕捉到了。他是怎么识别到是我的呢？
1: 对，他这里有一个摄像头，然后他刚是识别到您的一个位置，然后和您刚刚出生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方向，然后来找到您的。
0: 谢谢你，所以他其实是有我们的视觉，也有我们的学习能力。
1: 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最核心的特点呢，在于说我们的一个视触觉的一个大模型。那么呢，它比较强项的一个点在于说，它是可以通过视觉，然后就进行一个视觉的一个预判。就能够知道它抓取的东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量，那么这一块呢来控制它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力量。
0: 哎，感觉这么聪明肯定不只有这个端茶递水的技能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一款机器人呢，在类似于像安防巡检、像保洁，然后像酒店清洁的一个辅助，然后再包括一些类似于像乐器演奏等等迎宾导览，这很多的一些工作，那么只要是跟上肢操作相关的，其实我们这一款机器人呢都能够胜任。
0: 嗯，听起来比我去年见到它的时候这个技能又升级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么去年呢我们的它的一个

0: 个初级阶段。那么今年呢，我们其实升级了它的一个结构件，包括它的一个上下的一个升降的一个结构。那么呢，速度呢是比同样的一个其他的方案要更高的。那么这样呢，是应对于我们像前置舱等理货场景需要快速的进行升降这样的一个场合会用到。那么另外呢，我们是修改了它的一个机械臂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这边呢提供了一个48伏的一个电流，能够让机械臂呢能够更快更敏捷的完成一些相关的一个动作，
1: 像它名字一样特别敏捷。
0: 对对对。
1: 那谢谢我们的黑豹给我递来的水哈，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继续往下走啊。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哈，现在我们这个整个舞台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马上呢，我们的大会就要正式开启，所以工作人员呢也在做最后的调试工作。那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服务领域的机器人，我注意到这边我们的另外一位选手也已经跃跃欲试，迫不及待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了。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呢？
2: 他叫 AI 防汛勇士。
1: 防汛勇士哈。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身上其实就写着这几个字，防汛勇士001，而且还写着浙江应急几个字，那这些肯定是和他的工作任务相关的了。
2: 嗯，是的，首先这一台是我们全国第一台是应用于防汛防台的一个矩阵智能机器人，然后同时它也是整合了关于人工智能和矩阵智能的一个应用吧。对，也是我们首先在浙江这个省份我们说是首先用起来了。
1: 嗯，而且我可以带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我们防汛勇士的一些五官好不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一个吊舱云台，它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柄端平台端去进行一个移动和控制的，同时呢我们在手柄端和服务器端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画面啊，这个可能就
1: 对我们可以把镜头给到我们的这个手柄端。它其实是通过遥控控制的吗？
2: 云台的控制是通过一种指令，它可以是遥控指令，也可以是自动指令，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脑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设备去控制，以及包括我们狗的一个移动，它也是可以通过手柄或者说它自己去执行一个导航，执行一个巡逻，我们给它编好路径，它自己去把这一整套都可以做完。
1: 看上去它四肢就很灵活，能不能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
2: 那我就。对，虽然它是带有轮子的，但它还是可以横向像螃蟹步走，而且走的还挺快。
1: 我们也可以播放一下它真实的工作场景。机器人其实要走进我们真正的现实生活，它一定是要具有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调整的能力的。但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也看到，其实这款机器人它的四足就很灵活，对像山地啊各种的地形其实都是可以覆盖的。
2: 是的，因为这一点我们首先是给它设计了16个关节16个自由度的一个硬件设计，同时我们也有了一种强化学习算法的一个软件设计，让它能够完全自主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的地形。像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在做一些关于险情的一些巡查，然后汛期的一些侦查，以及一些人员搜救的这种核心的一个防范任务。
1: 好的，谢谢老师。那通过老师的介绍，我们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意义啊，在面对险情啊各种危险的环境，它其实是人类在进入这些现场前的第一双眼睛，可以帮助人类完成一些本不必要冒的险。现在距离活动开始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也带大家到整个舞台的后方看一看更多机器人的后场状态。大家看，这里就是我们的舞台的后方区域，很多机器人在这里严阵以待了。哎，像这个是一个6B的机器人，那等一下呢也会在我们的展台舞台上做一个技能展示，现在就不给大家提前揭秘了，我们留一些悬念给等一下的大会吧。那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我们的这个的始核机器人。 Hello， 你好呀老师。你好，
3: 很高兴认识你。
1: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款机器人它的具体的应用场景？
3: 好啊，这是一款高空具身智能特种机器人，主要吸附在钢铁立面，包括像船舶、化工、能源以及建筑、钢铁啊、桥梁这样的一些复杂立面。通过搭载这种自由的多灵巧手的双臂，可以从事打磨、焊接、检测、探伤、喷涂等等这样复杂的一些作业。
1: 我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叫高空。
3: 对，我们主要应用于高空和高危这样的场景，像。按照国家标准的定义啊，只要属于2米以上的作业都属于高空作业。全世界高空作业的从业人员超过5000万人，中国就有1000万人，是所有蓝领工作中安全生产事故占比最高的一个工作。
1: 所以其实正是这些领域特别需要我们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3: 是的，
1: 我们也可以请导播老师来播放一下这个机器人的工作画面。可以看到场景还是非常震撼的啊，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化工的储罐，您跟我介绍的它具体在干什么？
3: 它的移动底盘主要采用一个磁吸附的原理，牢牢地吸附在这种碳钢的钢铁立面上， 上面搭载了仿人形的双臂，左端的灵巧手搭载的末端是

0: 自适应利控的打磨上装，右边搭载的是焊枪啊，利用激光自动识别这种焊缝，这样呢它一手可以打磨，一手可以焊接。当然除了这两种工装以外，我们还可以替换除锈、喷涂、检测、烫伤等等多种符合的上装啊，从事更加多元化的一个作业。
1: 也就是说，我们视频展示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机器人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是它更前期的部分，它完成的是打磨和我们的焊接。
0: 对，偏建造环节、啊。其实在
1: 后续还有更多的。
0: 对，后续在应用过程中，比如说储罐建设完成，正常运营，它的过程中还可以做检测烫伤。如果检测烫伤出问题，我们还可以做局部的一些修复啊、喷漆等等这样的一些更复杂的作业。
1: 那它和人类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协作的呢？
0: 目前我们提出的理念叫游戏即作业，作业即采集，采集即训练，训练后全自主。所以现在是一个通过远程 VR 遥操的方式进行这种类游戏式的一个作业啊。我给大家
1: 游戏式作业，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它的技能吧。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这样的 VR 眼镜和手柄本身的陀螺仪，可以实现机器人空间的定位。它的定位信息呢，和这个具身智能特种机器人的机械臂的末端啊，是实时的映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远程的方式啊，人可以在空调屋里啊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下，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打磨和焊接这样的操作。然后通过大量的这样的数据的一个采集，我们就形成了丰富的现场的真实的高保真的样本。这样本数据为下一步全自主作业的训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燃料啊。
1: 是的，我看到你也戴着一个 VR 眼镜啊，这个其实比如说我们人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VR 眼镜，通过我们的遥控手柄来操控我们这个机器人完成一些危险作业。
0: 是的，这个 VR 眼镜有几个功能啊。第一个，如果我把它戴到眼睛上的话呢，
1: 完全一比一复刻我的动作，非常的灵巧，就是我的手其实只动了一个小小的幅度，但是连这么微小的变化它都能捕捉得到，
0: 而且是在非常非常安全的状态下。对了，
1: 好的，谢谢，我们把这个VR 眼镜交还给您。
0: 好，
1: 因为刚刚我们和这个机器人身处一个场景，所以肯定就没有必要戴上我们这个眼镜了。
0: 对，
1: 确实是。其实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工业机器人，其实它也回答了我们机器人为什么存在的意义。机器人它不是替代人，而是拓展我们人类能力的边界。比如说像我们这台机器人，它可以替代我们完成一些危险的高空作业。那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防汛机器狗呢，它可以替代我们的消防员去深入险情一线。那无论是哪个应用场景，那在今天的应用技能大会上，都将有非常多的机器人向我们证明他们走向现实场景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在机器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执行指令的工具，而成为了能看、会听、有触感、能感知的智能的机器人，成为我们人类可靠的伙伴。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们在接下来大会上的展现。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在四川的同事。
2: 央视新闻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莹玉。听说啊，在中关村有一家机器人便利店，走跟我去看看是什么样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便利店里面，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店员啊已经在欢迎我们了。我们来跟他交流一下。是刚忙完工作顺路来逛逛，还在跟我聊天呢。小盖，小盖
3: 在呢。
2: 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是小盖，也叫
2: 精准的选中，这么多口香糖，他会拿哪一个？
3: 我正在抓取商品，需要专心操作，稍等我一下，还请您去左边结账哦。祝您买到成功。
2: 大家看这里，这个口香糖的侧面很窄啊，但是他还是精准的拿到了，而且看，就是我刚刚啊问他要的这个西瓜味的口香糖，并且刚才呢这个价格啊，小盖都已经给我算出来了。那刚刚呢，大家可以看到小盖非常的聪明啊，精准的找到了我给他的指令里面的这个商品，并且他手部的拿取动作也非常的精准。那也是得益于他的这个银河星脑端到端大模型呢，小盖啊非常的具有智慧。当然除了在这个便利店场景之下，小盖在很多的应用场景上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有这个银河太空舱，还有24小时智慧舱，以及一些工业场景，以及这个医疗的康养场景上，大家都能够看到小盖忙碌的身影。好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

0: 友，大家好，我是新颖。刚才呢，多路记者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了全国多地智能机器人实景实训的场景。那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发布活动的外围。刚才我的同事山荣呢，也带大家见证了本次发布活动后台的情况。那大家看一看，此时此刻在我身后，哇，有一个机器人天团哈，他们有两条腿的，哎，也有四条腿的，还有没有腿的。不管是哪一台机器人，可以说他们都身怀绝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带大家一一来认识他们。首先，我们有请周公，邀请您。请您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做个自我介绍。
1: 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浙江中控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周浩洋。
0: 嗯，周公您好，也请我们今天的交管机器人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的主角。
1: 好的，让我们的深智T2和大家打个招呼。
0: 哇，很可爱啊，很可爱。
1: 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台 AI 交警是由我们中控信息完全自主研发的深智T2机器人。
0: 嗯，其实我们网友哈，经常上网冲浪的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他在杭州上岗之后，引发了杭州的朋友们纷纷发朋友圈哈，
1: 对的，对的，
0: 很热议。
1: 是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他和我们的交警同志是怎么分工的，怎么配合的？
1: 我们这台深智T2机器人现在在我们的交通行业主要做的工作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指挥疏导，一个是违法劝导，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便民服务。
0: 嗯，
1: 那它在我们的路口作为我们交警的一个好搭档、好帮手，它做的呢主要还是一些比较重复性的、比较琐碎的，需要我们长时间去定点盯守的一些基础工作。
0: 啊，我们看这个交警搭子，看他平时怎么工作的，来给他让一个空间，看看他平时怎么。
1: 现在我们的深智T2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左转的标准指挥手势。
0: 哦，这哨吹的也挺好哈。
1: 对，如大家所见，它可以完全复刻我们交警的标准指挥手势。嗯，并且可以在我们的路口和红绿灯实现毫秒级的联动。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十字路口交通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有时候下雨，它遮住视线，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突发的情况、复杂的情况，它怎么应对？
1: 对对，和您说的是非常相似的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在您说的这些特殊场景，比如说我们的高温、低温，然后包括下雨、大雾的时候，保证我们的一个视觉识别算法的精度。那我们智慧我们中控信息呢，在智慧交通行业也是已经深耕多年。
0: 嗯，
1: 在此前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战场景数据。
0: 嗯，
1: 那我们就用这些场景数据呢，不断的去打磨研发我们的这个算法精度，来确保它可以达到一个全天候执勤的这么一个精度。
0: 好，谢谢周公的介绍，我们也期待在更多的城市可以看到它。好，谢谢您。
1: 谢谢。
0: 嗯，大家跟随我来到这边看一看哈，这边有一个四足防爆机器狗，哎，它怎么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机器狗不大一样呢？我们有请张总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张总，有请。首先，请您跟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汽腾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张哲。
0: 嗯，张总，这台四足防爆机器狗感觉上它的肌肉量就更足一些。
2: 是的，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款我们全新发布的这个防爆轮足产品，和市面上其他大家了解到的这个四足产品有一些差异性。它更多的是应用在我们易燃易爆、高温高压、有毒有害的这种作业场景。
0: 嗯，
2: 当然说也是响应部里的这个自动化减人、机械化换人这项方针，能够让这个机器人真正的应用在实处、应用在企业当中的一个先行的。产品，
0: 让他给大伙儿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小七跟大家来见个
0: 面。小七，来打个招呼吧，给大家。哦，他在给我们点头示好，
2: 对，
0: 很温柔哈。嗯，那我特别想要知道张总他平时应用场景他怎么工作的。
2: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展示一下？
2: 好了，我们请小七前进。
0: 前进吧，小七，走两步瞧瞧咱们也是哈。哇，
2: 它现在的这种驱动形式和以前点足的有很多改变啊。
0: 嗯，
2: 它能够更好的去在非铺装路面和机动路面上能够有个良好的适应性。
0: 嗯，
2: 尤其像我们在工作的这种场景当中，这个有这个上下楼梯、
0: 嗯、
2: 沟壑、围堰啊等环境场景，它都可以这个像平地一样啊，尤其
0: 如履平地的感觉。我特别想要知道张总，
2: 嗯，
0: 有哪些场景危险的场景是我们不能去，它可以去的。
2: 像我们所熟悉的像石油、化工、天然气。
0: 嗯，
2: 还有我们现在的冶金、矿下啊。它现在都可以去，
0: 场景很多啊，
2: 很丰富。包括我们后续还有在无人区

0: 高速路网，这些它都可以。还有我们现在像这个我们所谓的围堰、围堤，这些呢它都可以去做巡检工作。那当然说后续通过我们的一些设备功能，可以实现查处一体化的这样的现场发现问题、现场处置来解决。
1: 那我们网友可能比较关心，那您刚才说的这些场景，好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好像看不着。那网友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呢？
0: 我们现在的产品也在横向的去拓展我们其他的领域，比如像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一些酒业，冷链、仓储，还有园区。这些以后都是我们在产品应用的一多角度的
1: 渗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哈。好，那谢谢张总，也谢谢小七，谢谢。那大家可以看到旁边呢还有一个球形机器人，它的名字特别的可爱，叫球球。我们有请陆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陆工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罗腾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的授权工程师陆宽。
1: 我们这个球形机器人，它真的，它的宽度一般两个轮胎哈，汽车轮胎的这个宽度特别的宽，而且很大，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机器人不做成人形，不做成带脚的，它是一个球形的呢？
2: 我们做成球形的目的就是因为球的话，它没有上下之分，就没有倾覆和颠倒。
1: 哇，球球在滚动，这会儿看着它很温柔很可爱，但其实它实际到它的这个作业场景是很不一般的，是吧？它有什么独一手的这个技能吗？
2: 我们的，你看我们这个外壳的话，它的防冲击力是4吨左右，然后的话它这个可以保护里面的装置不受外面温度的影响，包括一些严寒酷暑它都会有很高的耐受力。而且我们的最快的速度的话能达到36公里每小时，在满电的续航公里的话就是有100公里左右。
1: 好，谢谢您，谢谢您陆工。那最后我相信网友刚才也看到了哈，这边呢有一个一直在比心的非常可爱的机器人，我们也请张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来，有请张总。首先请张总跟我们网友做个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网友朋友们好，还有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千寻智能的产品经理张健。
1: 这个机器人它的质感很不一样，跟这些钢铁大哥来比，它就是一个软萌妹子哈。那咱们为什么要把机器人做成这样一种外形呢？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好看，对吧？
3: 对，这是我们千寻面向于商业服务场景推出的一款机器人，叫帽子二。那在酒店、零售、餐饮等等这些场景呢，我们希望一个机器人它既是一个聪明的小助手，也是一个贴心的温暖的小伙伴，所以呢我们把它的外观设计的比较软萌可爱。那同时呢我们的全身的设计语言都是用圆润的这个设计语言，没有锐角，然后
1: 非常的丝滑，
3: 非常的丝滑，
1: 可以摸哈，
3: 可以摸，
1: 手感也特别的好。而且要告诉大家哈，这款机器人也是我们本次发布活动的司仪礼仪，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在为我们迎宾啊。
3: 我们的机器人呢，它全身上下的材质也都是用的是布料，还有一些柔性材质，保证人们跟它互动的时候也是比较柔和和安全的。
1: 有很多交互式的互动哈，也谢谢您，我们也期待在商场和未来一些公共场所能够见到它。好的，谢谢您。那朋友们，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直播精彩还在继续。好，稍后见。

0: 开局之年，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科技的每一次跨越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去年的这个时候，总台保姆机器人大会启动发布。今年我们看到许多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日常服务场景，迎宾巡逻、陪护带路，还有快递送餐，它们模样可爱，手脚麻利。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有两位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往右手边看，他们就是黑豹和墨子，刚才一直在忙前忙后的服务大家哈，你们也辛苦了。那么除了老朋友，在现场还有一群硬核的朋友们，他们有的在智能产线当小将，有的是在高危作业一线当先锋。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他们有哪些真功夫。
1: 好，那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舞台这一侧的这位机器人赛博工匠，他叫埃斯顿工业机器人。大家看他的机械臂是不是像人的胳膊一样灵活啊？他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等新兴产业生产线上干的就是毫秒级焊接和稳定搬运的精细活儿。它的核心的零部件95%以上都是我国自研和自产的。现在大屏幕上的这个呢，是一条机器人正在模拟一个真实的光伏产线，它用机械臂划出了精准的弧线，也诠释了中国制造的精度。中国制造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中国的硬核实力，他们练就了高端制造的基本功，生产链路、工业流程也正在被数字化全新定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电网运维现场。我们看到现在闪亮登场的就是一家和的羚羊机器人，哎，我们一块看一看哈，它的这条机械胳膊呢，可以说是又稳又灵巧，特别符合羚羊的名字哈。它呢是专攻6到10千伏的开关柜，成为了电网集中监控、无人值守升级的重要装备。我们也请羚羊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我们看到羚羊在跟大家挥手致意呢。羚羊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了，倒闸还有巡检全套操作它都可以一肩挑，让工作人员远离高压电作业风险，能够实现安全高效的电网运维。好，接下来我们请羚羊为我们启动变电柜。哇，我们看到变电柜已经成功的启动了。我们再一起看向大屏幕的上方，在羚羊头顶这位正在10米高空、10千伏高压线上工作的，就是蛟龙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您看它灵活的伸展手臂，正在完成的是包线、还有抓线、穿线等等一连串的复杂动作，让高危的带电作业不再危险，能够为万家灯火持续续航。
1: 好，接下来的这位机器人是来自罗腾智能球形机器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工作日常。

好，我们先请机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别看他这个外表憨憨的很壮啊，但是呢他是一位非常全能型的选手，目前已经在国内的机场、高铁站、石油化工园区还有大型活动的安保现场投入了使用，执行巡逻、监控、探测、救生、对抗、处置以及查打异体等多种任务。现在我就和他一起来配合展示一下他的相关技能。您好，请听指令。第一个指令，跟随

0: 停。
1: 好，接下来这个指令，请发出警戒状态。我们看到机器人身上的灯亮了。接下来这个指令，请喊话。
2: 我们正在执行公务，请你立即配合。
1: 好的，我们必须马上配合。咱们这个机器人的中气有点足哈。好，任务执行完毕，请撤场。

0: 好的，感谢各位机器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随着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开展，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今天我们的现场邀请到了实景实训省市代表来发布各地的示范性成果，让我们有请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林杰，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郑晚亮，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于雷，欢迎各位。好，请三位依次发布你们的标志性应用场景。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浙江正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生态，目前浙江已布局126个实景实训场景。捷克科技、爱图、深耕纺织制造四足机器人应用于应急搜救、防汛巡检，博物馆导览、路面执勤机器人已常态化运行。接下来，总台机器人应用技能大战首站也将落地杭州。感谢总台，让大家看见浙江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宽应用边界，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浙江样板。谢谢大家。
2: 湖北全力打造人形机器人实景实训标杆，东风猛士重装车间荆楚人形机器人上岗 SPS 物流分拣，35秒完成单件拣货，重复定位精度0.02毫米，以极致柔性十倍定制化造车，实现湖北机器人造湖北车。全国属应用技能大转走进湖北，共同见证荆楚具身智能的实景实践与标杆力量。谢谢大家。
3: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全省机器人企业超千家，产业规模突破了1000亿，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现在舞台上的这个机械臂，就是来自江苏南京埃斯顿的工业机器人，它是在真实产线里练出来的具身智能产品。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定期征集应用场景，把机器人拉到各种场景里实战。比如我们在电子厂练精细插拔，在灾害现场练救援通行，在养老院练跌倒监测等等，让技术在生活里淬炼。

0: 需求和应用中迭代。感谢总裁，让大家看到了江苏丰富的产业应用场和硬核实力，也欢迎各位关注江苏，投资江苏，让江苏成为智能制造的实景舞台，让机器人跑出加速度。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三位领导的介绍，请回席就坐，谢谢你们。那机器人如何在丰富的真实场景当中学习迭代和进阶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带来专业的分享，掌声欢迎。
2: 各位来宾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发布活动。过去几十年，机器人靠编程完成预先设定的动作，但环境一变它就容易失灵了。那么我们进入了具身智能时代，概括机器人发生的变革，那就是从精确执行预测动作走向自主执行给定任务，从完成简单重复性作业走向完成复杂技能灵巧作业。那么机器人领域呢，有一个悖论，就是人容易做的事情机器人做起来很难，但人很难做的事情机器人反而做得容易。那么我们让人的手臂精确地移动 0.1 毫米，这几乎不可能的，但是要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去叠衣服也很难。我们就以叠衣服为例，大人言传身教，这是技能传递，孩子反复练习，这是熟能生巧，学了叠 T 恤，那么衬衫也会叠，这就是举一反三。同样的道理，机器人的学习也要从学习技能到熟能生巧，最后再举一反三。那么随着与 AI 深度的融合，机器人越来越能像人一样灵巧作业，那么我们的生活中生产中有很多复杂的技能作业需要机器人去完成。那它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借助总台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本次大展将成为最好的实战练兵场，四骡子四马大家拉出来溜溜。具身智能已经成为机器人迈向自主作业的核心引擎，我们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人会一步一个脚印，从能用好用走向愿用，进而深耕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3: 好的，感谢赵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请您回席就坐。科技创新的突破最终是为了赋能生活，守护安康，造福人民。当人类生命安全在极端工况下遭遇严峻考验，这些搭载前沿技术的钢铁战士

0: 好，我们看到两台机器人已经做好准备，闪亮登场了。
1: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呢是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它呀耐高温，防浓烟，强越野，自带双重水幕的喷淋降温，它能够代替消防员冲到最危险的区域，远程操控消防炮回转俯仰自摆扫射，喷水喷泡沫，那是自由切换。今天我们要请它给大家露一手。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储气罐现在已经燃起了大火，我们要请机器人进行灭火。机器人现在找准火源，请实施灭火。好，我们看到大火已经被成功的扑灭，大家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吧，给他点赞。
0: 好，我们看到明火已经被扑灭了，但是作业工作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的机器人要接力上场了。大家看到画面当中正在进行攀爬作业的就是我

0: 我手边的这个首个具身智能特种机器人，它看起来是比较清秀的，很轻巧，而且很秀气，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厉害。它呢是集人形双臂、磁吸爬臂还有大模型智能于一体，专攻我们看到刚才起火的这个化学储罐还有船舶以及能源设施等大型钢结构外壁。我们一块来看，它能够垂直于墙面飞檐走壁，左手打磨，右手焊接，高效协同。操作员只需要戴上 VR 眼镜，握住遥控装置，就能身临其境地和他一起进行着各种高危作业。我们也请他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哇，他在跟大家挥手致意，并且鞠了一个躬，非常有礼貌。
1: 好，谢谢，谢谢这两款机器人。我国呢已经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智能化浪潮之下，工业机器人到底跑出了怎样的加速度？这一份成绩单里有哪些亮眼的数字？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将携手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共同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指数。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秘书长宋小刚为我们发布解读，掌声欢迎。
2: 大家好，今天我们携手总台央视新闻首次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最新数据。三方面的核心数据令人振奋：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天航空等生产生活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第二，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我国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市场占比超过60%。“14五”期间，近100万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持续注入产业，有力推进新型工业化。“15五”发展势头将更加强劲。第三，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越进口，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品牌正阔步走向全球市场。三方面的亮眼数据，既是行业长期深耕积淀的阶段性成果，也为后续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非常感谢央视新闻和技能大展为
0: 也请您回席就坐。数据看市场活力，趋势看产业方向。智能机器人还将拓展哪些应用场景？产业发展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还将联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同发布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接下来有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文强为我们发布解读，有请。
3: 各位来宾大家好，赛点研究院携手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今天在这里联合发布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当机器人遇上 AI， 便不再只是机械干活的工具人，人工智能是机器人应用技能，向自主决策、多机协同、跨场景复用拓展，通过标准规范、伦理规范、治理机制持续完善，护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智能机器人在持续强化机械本领的同时，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快速提升。真正的智能不是一次经验亮相，更是扎根现实的新质生产力。我们衷心期待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成为展示新技能、对接新需求、拓展新场景的重要平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刘院长。 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大展身手，帮人们卸下了

0: 重复危险还有高强度的担子。那今天呢，有三位来自工业、服务和特种领域的岗位代表，他们将带着自己的机器人伙伴，给大家讲述真实场景当中的协作故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杭州市消防救援局长河消防救援站的班长何华生和他的战友们。
1: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何班长，欢迎您。哎呦，何班长，我注意到您今天带来的这两款机器人啊，有一些不同。我注意到小一点的那一款呢，好像更为活泼一点啊，这个大一点的呢，好像更加的沉稳稳重一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机器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和特点？
1: 当大家所看到的这位灵活的这位叫三猫 S10。嗯，好，现在给大家，他在给大家打招呼。在我身边，这边看起来比较稳重的这位是 AI 防汛勇士。啊，他们也是我们队里最能闯的战友，哪里有危险就到哪里去。啊，这台 AI 防汛勇士是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第一代实战化智能运用。它搭载着双。

0: 突击塌陷等隐患，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巡查进不去、查不全、判不准的痛点。它的现场画面可实时回传，可以做到精准研判。它替我们前方探路，我们可以更加安全。谢谢大家。嗯，
1: 真好。不管是灵活还是稳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相当的智能。再次感谢何班长，谢谢您。
0: 向左转，抛锚中。
1: 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机器人，相信去过杭州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有可能您在西湖边上还跟他遇见过。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信息化大队民警苗子佳和他的赛博同事。您好，苗警官。
2: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杭州交警苗子佳。
1: 您好，
2: 我身后的这三位就是与我并肩作战的工作伙伴，也是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杭警智行的成员。他们现在呢，即将进行一个执行指挥动作的展示。
1: 好，来吧。哦，这在指挥交通对吗，苗警官？
2: 是的，是的。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机器人，不管是从服装的设计还是动作的标准程度，跟真的民警可以说很相似啊。您对他刚才的表现怎么评价？
2: 我给他们打满分。我们教机器人中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掌握八套国标指挥手势，行人闯红灯、骑电动车不戴头盔都能一眼识别。哦，哎，主持人，麻烦您配合扮演一下闯红灯的路人。您放心哈，不会被罚款的。
1: 让我闯红灯，谢谢你啊，警官。那我就对直走过去，对吧？
2: 哎，假设您面前现在是红灯，这里一条斑马线，您往前走。
3: 穿灰色衣服的同志，请勿闯红灯，谢谢配合。
2: 哎，
1: 赶紧回来吧，不然一会儿该报身份证号码了。
3: 人人有责，谢谢您的配合。
1: 啊，来，苗警官，您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们的航行机器人呢，不只盯着眼前的这一个路口，更是与我们交管中队数字勤务室后台联动，能做到万眼如一。我的这些赛博同事可以说是大有作为，不仅指挥劝导有章法，暖心服务也到位。游客问路、查餐厅、找洗手间，他全都能回答。这样的街头赛博风景线正在全国越来越多的出现，他们全天候在岗，守护出行安全，让群众日常出行更加方便。
1: 确实是这样，再次谢谢苗警官，也谢谢三位赛博同事。
2: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经理，李毕，向左转。
1: 真是大开眼界啊！朋友们，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一款机器人可以说实力不凡，它有六条胳膊能够同时开工，拧螺丝啊，插线头，干起活来就像是开了倍速一样。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萨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兼技术转移工程师钟润洲以及他的徒弟玄甲。您好，钟工。
4: 主持人你好。嗯，
1: 哇，今天您带来的这两款机器人真的是看着就很酷啊。
4: 对的，他们是我的徒弟啊。在走在前面呢是六个胳膊的六臂玄甲，
1: 这是有六个胳膊对吧？
4: 对，
1: 后面那一款，
4: 后面跟着他是上一代的我们的四臂 Z-Man 机器人。
1: 前面这个是升级一款。
4: 对的，今年的最新款。
1: 来，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4: 这样吧，我让两个机器人给大家表演一段节目。来，
1: 好，
4: 大家动起来吧。
1: 这是在跳舞吗？中
4: 国，对，我们表演千手观音。
1: 机器人款的千手观音。
4: 对，
1: 那落实到具体的应用层面它有哪些作用和功能？
4: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先跳到这儿可以了。
4: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机器人啊，一心多用不乱套，精密装配样样好。后面这台四臂机器人呢，去年发布的，目前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已经在线点转运、精密装配等这些工业场景里面真实落地，大家到处能见到它。而前面这台呢，正在忙着组装工件的呢，就是我的新徒弟六臂玄甲。说它是徒弟呢，其实它比我全能多了，它有111个自由度。

0: 自带懂工艺的智能大脑，能根据不同的产线灵活分配六臂的任务，以司机的精度完成上下料、线缆插拔、螺丝装配等多项任务，还能替代人干有害工种，科技赋能制造真的大有用处。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中工，也谢谢您带来的两款机器人，哇，真的是太棒了，功能看着就非常的强大。这就是什么？人机协同，各司其职，各展其能，相信一定会让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的高效，更为的安心。真实的应用场景是技术迭代最好的训练场和考场。那今年呢，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将联合山东省泰安市总台山东总站、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共同推出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要用创新的赛事推动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和产业需求深度融合。接下来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有请泰安市委书记杨洪涛为大家介绍本次活动，欢迎。
2: 泰安与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山东总站、体育青少年节目中心联合主办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是全球首个以泰山为赛场的实景化机器人竞技赛事。我们关注到总台打造的系列机器人赛事 IP，不单是精彩的比赛，更是以媒体平台搭建技术迭代的实验场、产业升级的推进器。联合总台举办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次大赛将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让泰山的复杂环境成为具身智能的实景实训天然极限实验场，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可靠运行能力，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活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时间为赛道，云海做看台，我们诚邀国内外机器人企业、产业生态、专家学者、投资机构踊跃参赛和展示交流，让我们相约山东泰安，登高望远，致敬泰山。谢谢大家。
3: 好的，感谢杨书记，也请您留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党委书记王涵，总台山东总站站长何莹，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主任吕逸涛移步主席台，共同启动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活动，有请各位领导。好，请各位领导将右手放在我们的启动装置上，接下来我们一起倒数3、2、1，启动。好，让我们祝贺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启动，也感谢各位领导，请各位领导回席就坐。
1: 谢谢。致敬未来，精彩已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协同推进和大力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将搭建起国家级智能机器人示范应用的展示平台，让智能的未来更多的照进现实。接下来请大家看一段宣传片，我们共同来领略这场大展的独特魅力。
4: 中国制造，与时偕行，运物刚柔并济，善变明察秋毫，探微纤毫毕现，向显临危不折，承重钢鼎之力，行远驰骋万里。

0: 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机器人应用土壤，万千需求皆是技术迭代的起点，扎根、生长、进化。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顶尖成果亮相，实景实用验证，权威指数发布，产业大咖齐聚，产需双方面对面，工业、服务、特种全领域覆盖，系列活动贯穿全年，年终盛典重磅呈现，让技术扎根场景，让场景驱动进化，千机即变，万业正兴，致敬未来，共启新章。
1: 面对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总台将持续记录展现中国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助力推动拓展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的应用场景，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好，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的发布环节，让我们掌声有请盛海雄、柯吉新、陈敏、范云、徐小兰、何中伟、王桂英、徐念沙、季铁军移步主席台，

0: 好，我们请各位领导将右手放在启动装置上，让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启动。祝贺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全新启程。
1: 好，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我们今天的发布活动圆满结束，各位再会。
0: 再会。

0: 使人耳目不是一新，而是耳目一惊，看到了可以这样的话中国话。
1: In 1942, 傅抱石's show left the spectators mesmerized in the mountain city. This stimulating experience inspired a re-examin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character.
2: 这些话里面体现出了一种生机，啊，这种生机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命力。对于外侵，对于任何的不利于我们的，在生命力面前呢，它都是渺小的。所以它也是唤醒我们的民众的一种精神。